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 0578-3029-088。

先后来到机关幼儿园博景园、新区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五云学校舒红小学开展六一慰问活动。每到一处，王正飞都与孩子们亲切交谈，热情互动。随后，王正飞实地查看各校校园环境、教学设施、活动场地及安防配套建设情况，详细听取各校办学特色、学生成长培养、教育教学开展等情况。王正飞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教育是关。

0: 动员部署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乐新主持会议，副县长施勇参加会议。
1: 会上，徐乐新对评议司法所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明确了评议对象、时间安排、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五云司法所负责人、县司法局主要负责人先后做了表态发言。施勇代表县政府对县司法局和各司法所提出了具体要求。就开展好本次评

0: 书写水平进一步提升。我们举办这样的比赛啊，一方面就是发现人才，那么另外一方面把我们九县市区的包括大学生聚集到现场来，也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相互交流这么一个良好的平台。
1: 以笔蘸芳华，以墨传雅韵。5月29号，靳韵芳。

0: 的建议，然后感觉就是比较舒服那样。
1: 为深入感受本土生活风貌，留学生们走进复古场景展区，他们尝试穿戏服观赏各类怀旧老物件，并对喜爱的物品拍照记录。他们还与孩子们一起玩陀螺、跳大绳，在互动中重温纯真童趣。
2: 我第一次和外国朋友过六一，我和他们玩了抽陀螺的游戏，觉得十分有趣，十分激动。
1: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吸引30余名留学生参与，这是南湖村首次迎来留学生参访研学，为本土民俗文化的对外展示和交流

0: 亚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关注点首先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就是植物油。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植物油你吃对了吗？
1: 对，其实是想说，咱们这个衰老的问题，一方面是从脸上能看得到的，对吧？看面相，觉得哎，看上去你几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年龄啊，就是有一个英国的纪录片，它也给我们展示了，就是通过一些很准确。

0: 一打开之后已经开始不好了。
1: 对，其实三个月它就已经开始有不好的这个。
0: 然后达到六个月的时候是巅峰，
1: 就简直不要、啊、就不要再吃了。
0: 所以其实大桶，就说您家里用的频率有多高，其实都不建议用太大容量的这种桶。
1: 看家里人口，对，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多，你这一桶油用个两个月三个月就吃完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两桶油都是大桶的、几斤的那种，对吧？几升的，
0: 嗯，
1: 那就不建议了。
0: 那其实能不能呼

0: 像荒了多少年没人动过的东西似的，里边的全是什么都有啊。对，反正就是我没看见什么活物啊，这还是免、还真不错，就给人家感觉风吹日晒，他比一个老人都辛苦似的，就在那大街上、那个壁子也未必就那么封闭的哈。嗯，反正腌咸菜的一个环境，如果说不是工厂化的，就传统的话，
1: 但是毕竟它是高盐食品，它又比较耐，
0: 它不爱坏呀，
1: 它不爱坏，它耐腐蚀，
0: 它就给那个创造了一个空间，没问题的似的。我们泡有两个，一个就是把它这盐分去除一段，再一遍等于也是。

0: 一样的。
1: 确实是哈。其实我们选什么品牌，从什么渠道购买这个腌菜也是挺有讲究的。那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跟您聊我们经常会吃到的腌菜。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的是我们经常吃到的腌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您吃到的腌菜的品质和您购买的渠道和它的品牌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超市里正规的大

9-6-1-1-0。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

0: 需及时就医调整。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和话题。说到了夏天啊，大家开空调的频率也是越来越多啊。最近呢，也是大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大热天里空调成了消暑的利器。

到房里面多穿一点啊，这个穿个长袖的，防止太热而中暑。平时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用空调的一些小知识，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家的孩子有没有去过节啊？啊，您的童年还记得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了。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

天然水源、人工水环境中的一个一种这个细菌嘛。长期未清洗的空调的冷凝水盘、过滤网、通风管道是它最理想的温床。空调停用数个月之后呢，内部潮湿密闭的环境会让军团菌大量的繁殖。开空调的一瞬间呢，军团菌会随冷气变成气溶胶，被吸入肺中，极易引发肺炎。家里的空调应该怎么清洗呢？如果是家中是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进行清洁消毒。还有就是普通家用的空调呢，如果要自清洁，一定要记住以下的步骤。首先呢，就是关闭电源，然后呢清洗空调的过滤网，还有就是清洗

都有哪些记忆？我相信很多人最印象深刻的那就是童年的动画片了。我们小时候看过哪些动画片啊？对于八零九零这个一辈的朋友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挺丰富的啊。像葫芦兄弟啊，葫芦娃，一位老爷爷无意发现了这个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听一首啊，这个《宝莲灯》当中的一首插曲啊，想你的365天，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

损伤比较多，发生病变的机会也比较多。疼痛呢，它首先是一种不愉快的这个情绪体验，同时呢，它对人体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比如说慢性疼痛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骨骼肌肉还有凝血系统都会造成影响，严重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长期慢性疼痛的人群呢，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比例要上升很多。骨关节病呢，现在已经成为老年人的一个行动杀手。

0: 回家看手机时间长了，您有没有感觉肩膀和脖子都硬得舒展不开？导致颈肩腰腿痛的原因都有哪些？其实除了年龄以外，不良姿势和饮食偏好也会导致疼痛的发生。
1: 另外呢，颈肩腰腿痛我们讲是退行性病变，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多，就是时轻时重，反复。后来就是细细追问病史，才发现呢，这个老爷子有两个嗜好，打麻将和看电视。他经常就是一打麻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中间很少起来活动。每次就是久坐以后呢，就会诱发他这个腰椎间盘疼痛，腰椎间盘带着坐骨神经痛的发作。然后呢，我叮嘱他平时要适当运动，尽量减少就是久坐的时间，预防再次复发。他说就是很难做到。最后呢，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种情况，给他制定了一个个体化的

天接受某项治疗，几天后又换成其他治疗，就是不能坚持，不能系统的治疗，导致效果不佳。还有些患者呢，就是比如说扎针推拿以后，他这个疼痛缓解了，我们下一步就让他进行相关的就是肌群锻炼。他又是懒得做这个系统的康复，结果导致反复发作，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老人一样，因为他肌群力量弱，再加上骨关节本身的问题，所以频繁的发作，这也是个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采用手术治疗。临床上呢，颈椎病患者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情况下我需要手术啊？我们前面说了，90%以上都通过保守治疗和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都可以缓解的。3种情况需要手术，第一呢，就是经过在这个

这个专业的治疗。七分养呢，就是我们日常的养护，包括我们的饮食啊，要富含营养，富含蛋白和钙质啊，还有这些营养物质的补充。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护，要避免寒冷潮湿的环境。再有呢，就是我们日常姿势啊，比如说避免。

0: 牛栏交灯，音效也为网灯，为拐角安全。三，举报也高网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王员，举报电话111。南京也高，人人有。
1: 不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

正在用先进的科技发展海洋渔业，并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大于捕捞水产的消费大国。如果说海错图寄托了古人对大海的美好期待，如今这些现代化的养殖装备就正在将期待变为现实。大海以宽广的胸怀孕育万物，为我们馈赠营养与美味。海错图是我们

0: 在这间满是珊瑚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中科院南海所助理研究员刘成月。倒礁石珊瑚，
1: 倒礁石珊瑚的话，就顾名思义，它是造礁的一种，对，一种珊瑚。
2: 对，
1: 当它死亡之后，或者是它存活的时候，就会留下有很多碳酸钙的一些骨骼。

知州大海区被无数潜水爱好者视为中国的潜水圣，水面下无数珊瑚和热带鱼类构成了画境般绚丽的世界，而南海索科研团队正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

0: 歌曲代表一个人。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2: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3: 南湖，我想你。
0: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4: 孩要问。
2: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0: 星光闪耀，
2: 人气爆棚，
0: 星光之旅。

0: 依然对孙海英这个人不是很了解，但是也没好意思再多问什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听一段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的这个片段，听完了接着跟您说一说吕丽萍和孙海英的故事。吕丽萍扮演的楚琴让儿子去参加高考，结果让
1: 我穿的也是军装，部队把我抚养成人，我感谢部队，我感谢组织，就说枪架到我脑袋上，我也不会说一个不字。是广荣，你听清楚了，是你把我和儿子害了。

这一看把李丽萍给震了，因为他看到孙海英拍起戏来根本感觉不到任何表演的痕迹。当时李丽萍就觉得自己和孙海英在表演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得努力向孙海英学习啊。李丽萍曾经表示过，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最难忘的一场戏就是最后一集楚晴倾诉心声的那场，楚晴和时光荣一辈子都在吵来吵

你记得吗？37年前，你紧紧的抱着我，快把我给捏碎了。我贴着你的胸口，听着你的胸膛里像敲打鼓一样的心跳啊！ 他现在不跳了，你不愿意跟我吵了。你要是不在，我有什么意思啊？时光。

0: 第二部电视剧，但正是这部《围城》让观众记住了吕丽萍这个名字。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段电视剧《围城》的片段。方鸿渐在学校里看到了孙柔嘉。
1: 哎，孙小姐，你好。
2: 方先生，我刚从政治系出来，他们正在开座谈会，满屋子的烟。
1: 政治家开会当然是乌烟瘴气的。怎么样，去赵先生那里了吗？
2: 我今天来是特地谢方先生和赵先生的，学校把差旅费已经补给我了。
1: 好，这是赵先生办的，跟我没关系。

0: 他们随便怎么说，我没管他。
1: 这里怎么还有外国人啊？
2: 哦，你不知道，这是历史系主任韩先生的太太，有人说她是白俄，也有人说她是犹太人，她丈夫说她是美国人。韩先生特希望她在外语系当教授，可是刘先生不答应，韩先生就闹着辞职，结果被高校长劝住了。
1: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啊？
2: 这是我们屋里范小姐告诉我的，她是女生指导。这个学校啊，像个大家庭，什么事儿都瞒不住。现在好了，刘先生的。

0: 今天不管怎么说都得干完。
1: 也是，哪天没屁股事儿，早完早了。不过呢，有言在先啊，8点以后灯火管制，办公室改暗房。
0: 那我怎么办？
1: 你管不管？那我就不管了啊。
2: 还是大树，你还记得我那个？
1: 哎呦，别去了，哎，别去了。他我就是为躲台湾片的这口锅鱼，我才跑着来放照片的。我妈跟你。

0: 啊。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说怎么李梦竹透着有点轻浮呢？这回明白了。
0: 哎呦，
1: 感情他打小也是失足青年，这台上片净这些东西，你说你看着他能学着他们做人吗？咱们虽然是一国吧，就是两制，他们所宣扬的也许正是咱们所批判的。别看了啊，危险中。
0: 哎，你干嘛？你干嘛？
1: 哎呀。
0: 我中什么毒了？
1: 哎呀，你现在就已经中毒了，搁着工作不干啊，还就是看他，不正中人家下怀吗？

0: 这个人呢？没想到李丽萍给出了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李丽萍说，她不喜欢葛玲，因为葛玲让人感觉伶牙俐齿，很难靠近和接触。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李丽萍。李丽萍的一句话算是概括出了葛玲的特点。在电视剧里，葛玲和每一位同事几乎都发生过争执。比方说在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这一段，葛玲来到了李东宝家探讨杂志改版问题。
1: 你说要想把刊物办得吸引人，首先就得重新设定栏目，
2: 对，
1: 而且得围绕

0: 反正爱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啊就应该多让我感觉一下你的优点，别太心急了，行吗？
1: 你是环金明珠双泪垂，心里特难受是吧？穿着明白嘀咕，找不着伯老爷话放走了两马，肚子里一肚苦水，寻不着个知音倾诉是吧？

那位说，案子不都结了吗？确定的也是张银无罪，干嘛还要请人宽大处理呢？马路看完信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而且他知道给他写信的这个武定侯可不是一般人。咱之前节目也讲过嘉靖皇帝即位初

当时的臣子们因为这件事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对立，而这位武定侯郭勋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因为在大礼义事件中坚定不移地支持嘉靖，一跃成为了皇帝面前的红人。不过在身为言官的马谡眼里，郭勋现在简直就是小人得志，仗着皇帝喜欢，处处找茬和文官作对不说，自己的行为也不怎么检点。

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信息不畅，张银的大儿子还留在北京上班，这时候呢，听说父亲被卷进一桩案子里，生怕父亲遭到牢狱之灾，这才找郭勋写信求情。但不管怎样，在马路这儿，郭勋和张银已经被他果断地划进了反派一边。身为监察御史，马路觉得这事儿不能不管，于是公开弹劾郭勋。他这一封奏书发出去，

这次重审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呢？第二次审理时，马路和当地官员分别重新审核了当初保留下来的案件证据，比如他们重新查看了五台县的户口登记，发现其中虽然有张银一家的姓名，但都是嘉靖元年新加进来的，说明他们家之前并没有户籍，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有他们找到了当初李福达谋反同伙

不上的证据。比如张银当年66岁，可根据户口黄册的记载，李福达应该才51岁，差了十好几年呢。再有，张银的妻子姓林，根据二审的证人们提供的线索，李福达的妻子应该姓杜。但再看李福达充军时候的记录，又说李福达的妻子是张氏。针对这些显而易见的疏漏，也不知道马路等再审官员是先入为主

共同审理。值得一提的是，有历史学家曾经统计过，从明成祖朱棣到明熹宗朱由校这段时间里，一共进行过170多次会审。这些被会审的案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事务了，案件的重点已经从寻找真相转变成了政治事件。而咱们今天所讲的李福达案，就是其中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案件

这一年八月初五，嘉靖皇帝命令全面更换主审官员，新上任的主审官不是别人，正是郭勋的盟友礼部侍郎桂锷。第六次会审的任务只有一个，查处之前审案的官员，尤其是马路等故意判人死刑的山西省官员们。好嘛，哎，几乎是一夜之间呀，这事儿就发生了大逆转。曾经的主审官竟然沦为了阶下囚，和他们判定为诬告的薛良一同受审。嘉靖皇帝直白地让桂锷用刑逼供，很快几乎所有主要证人都翻案，陪审官员全

的青春里出现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94年老狼的这一首《同桌的你》，这首歌几乎定义了90年代内地校园民谣的模样。高晓松词曲，老狼用他略带沙哑又无比真诚的声音唱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个多愁善感的你。当年几乎每个班的毕业联欢晚会上都有人唱这首歌。

0: 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曾经感动过80后的音乐作品，他们未必是传世经典，但是一定在你的青春里出现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3年，这首歌叫做《真心英雄》。

0: 那是老的。
1: 后来有李多奎，
0: 是啊，
1: 还有一位老戴，魏仁之，
0: 哦，哪位？
1: 在这个河北省一带很有名，
0: 是叫
1: 滋儿老戴，
0: 滋儿老戴，
1: 滋儿
0: 啊，滋儿，哪个滋儿啊？
1: 哪个滋儿啊？这个字，很多人不认识
0: 啊，是
1: 滋儿，就是一个提手，上面一个草字头，当中一个水字儿，底下一个土字儿，滋儿就是那拔草的声音，滋儿，
0: 这是个外姓。
1: 哎，对了，滋儿老旦呐，差得很好，
0: 是。

0: 看望。
1: 对，
0: 您吃饭了没有？啊，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没吃，
2: 没客气啊，这叫客气。
0: 没吃，好嘞，来呀，小张。去大门端两碟包子，端一碗酸辣汤，
2: 傻子一会儿功夫踢着扑噜踢着扑噜，吃完了，
0: 邵老板，您吃饱了吧？饱了饱了，再来两碟，
2: 还来两碟，
0: 饱了再来两碟，
2: 像话。
0: 您是我跑海，跑海，
2: 这才倒记住了。
0: 哦，跑海，哦，行啊，跑海没关系。
2: 对，
0: 我说跟大家讲一讲啊。
2: 是，
0: 哎，各位。

0: 邵老板，
1: 嗯，
0: 今天您我跑海跑海，
1: 就认准了。
0: 今儿个您别跑海了，
1: 嗯，
0: 今儿您打炮吧。
1: 是，
0: 不打炮，我跑海，我跑海。
1: 嗯，
0: 嗨，说什么今儿您得打炮？
1: 嗯，
0: 哎，您呢？
1: 嗯，
0: 我们樊林演出，
1: 嗯，
0: 华游山。这是你爸爸拿手的戏。
1: 对，
0: 我不行，我不行。哎呀，您就别谦虚了，客气什么？谁跟谁呀？来来来，过来给他办上。
1: 我这就给办上。
0: 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嘁哩喀喳。
1: 嗯，
0: 给这傻小子。

0: 到现在换人也来不及了。
1: 是啊，
0: 你不上不上，你给我上一级
1: 步。哇，愣推上去了，
0: 愣给推上去了。
1: 嗯，
0: 哎，怎么一出台，
1: 嗯，
0: 傻子一看，呵，人山人海，这么多人，
1: 那是野台子戏呀、啊，
0: 心想坏了，
1: 怎么
0: 这回我闯了祸了？
1: 哎呦，
0: 我要不会上在台上，人家饶得了我吗？
1: 是啊。
0: 他害怕，
1: 嗯，
0: 怕人打他，
1: 哈、
0: 啊，他一害怕，我要你，
1: 嗯，
0: 在台上就哆嗦口，
1: 嗯，
0: 啊，就吓他。他一哆嗦，这哆嗦到剧团有规矩，
1: 是
0: 不叫哆嗦，
1: 这叫
0: 抖筋，
1: 嗯，
0: 抖筋
1: 功夫。
0: 哎，傻子一哆嗦不要紧的，
1: 嗯，
0: 嚯、哦，下边这个炸。

0: 想啥去？你油跳去！
1: 哎呀呵，
0: 小嘴翻了，油锅也透了。
1: 哎呀，
0: 哎呀，这油啊弄了一身。
1: 嗯，
0: 傻子在下边直甩手啊。大鬼也急了，
1: 是
0: 你跟着我丢什么人这儿？
1: 啊
0: 啊！你装什么孙子你？你不跪上，你上台干什么？
1: 对呀、
0: 啊，傻子不服，是不是
1: 啊？啊，
0: 我不跪上，你不跪上？
1: 来
0: 啊！我怎么跪上？
1: 啊
0: 啊！你干嘛？你叫我干什么？
1: 是啊，
0: 我叫你上华油山。
1: 对，
0: 我叫你上油山。

0: 让他快打那八万。
1: 他呢？
0: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
1: 嗯，
0: 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1: 唱什么？嗯，唱什么呀？
0: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
1: 嗯，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1: 那个有什么用啊？
0: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1: 改词儿了。
0: 嗯，
1: 他怎么唱呢？

相声再继续，我们的故事也在继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一笑堂，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是张斌。正所谓处处无家处处家，1942年到1945年这三年间，高孝林在石家庄、德州、济南、徐州大小城市集镇是到处演出，到处流浪，漂泊江湖，饥寒交迫，是备受欺凌啊。就这样他度过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之后，为了寻找他唯一的亲人，他的父亲才来到山东济南大观园的晨光茶社。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专业的相声茶社，也是一个比较正规比较高雅的相声表演团体。那不知道他在这儿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0: 唱一唱。
1: 对对对。
0: 哦，您几儿开始呢？
1: 过年八月。
0: 不听听啊。过年八月，
1: 上这儿来为找朋友串门嘛？到这儿留我吃饭，我这一吃，有地方住又找饭去也行。
0: 娟儿，您看我们呀，对于这个京戏我也有研究。
1: 刚才您一说，我一听就是内行。
0: 哎，你看各位也很爱听。
1: 对对。
0: 等一年多我们等不了，
1: 也没那什么那么长时间。
0: 今儿个在这儿我陪着您，咱唱一出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姐？啊，你。

0: 您坐一坐，老虎晚点来一趟。哎，行，来吧。
1: 啊，您呢还需要什么吗？
0: 不用什么
1: 啊，
0: 不用。
1: 您
0: 我得化妆。
1: 哦，您要化妆，
0: 我找找找。
1: 哎，好嘞。
0: 人配衣裳，马配鞍，
1: 西湖景配洋片，
0: 早上你看什么？
1: 哎，您看看，这是一个花旦呐。啊。

0: 闲谈而已。总大爷河北闲谈再走，告辞了。
1: 等二里根楼的东，
0: 进一步。
1: 等二里根楼
0: 来之在无龙啊远。
1: 等二里根楼的东
0: 啊，青天不。
1: 大里根儿东
0: 江门。

0: 菜。
1: 那原来是宋大爷，
0: 还是你叫叫
1: 大姐开门来。
0: 这儿说是吧？
1: 啊，这不是啊。
0: 外边河的人叫的这门呐，
1: 殿下想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0: 外面河人叫的这门呐。
1: 殿下宋大爷声音听不

0: 融，机制是否与海洋冰山类似呢？那近些年全球的冰山冰川的总体消融趋势给我们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强工。张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
0: 那请您先帮听众解读一下，就是为什么最大的冰山 A23A 的消融会被全球关注，它和我们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关系？

是在南美洲的冰盖。我们做过一个估算，如果就假设说南北极的冰架全部融化的话，那么全球的海平面呢会上升60米。当然，这个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这个也是一个基于完全水量上的估算。那么60米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地区的话，那么华北平原很大的一部分面积都会在海平面的以下，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关注冰山融化的时候呢。

它因为重量的原因，它是搁浅在这个威德尔海浅海滩里的，它是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当然呢，因为在海水的这个升温啊，还有冰体结构的不断变化呀，还有海洋洋流等等一些共同的扰动下，它慢慢的在消融以及崩解成更小的一些这个结构，那么它就会慢慢的会在海洋浮力的影响下呢，它就会挣脱海床的一个束缚，然后呢，慢慢的往其他地方的漂移。那么漂在海上以后呢，它就会

兰岛这种的大面积的大陆层覆盖的，都叫做冰架，或者冰盖，那么它是储存了全球最大数量的冰川和水量。那么在山地地区呢，我们管它叫做大陆冰川或者山地冰川。那么大陆冰川、山地冰川呢，它是依附于山体的结构生成的。然后它呢，它的面积呢和体积呢，相对大陆冰架呢，还有大陆冰盖呢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山地冰川呢，因为距离我们的生活区更近，而且它的融水呢是能够补给到我们人类能够常用到的江河湖流，以及

0: 是一个非常容易的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如果穿一个黑色的衣服呢，会更加的吸热，会更加的暖和。其实冰川呢也是这样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理解到冰川因为是降雪压实形成的，它是白色的，或者说是更偏重颜色是淡一些的，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反射太阳辐射。所以
1: 对，
0: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冰川呢就好像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空调。它把一部分的太阳辐射呢，直接反射回来。

65%左右的冰架它是处于不稳定的。那么如果这些冰架融化的话，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会造成我们海平面10米的上升。我们刚刚讲的60米的上升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但是10米的上升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也比如说我们沿海地区很多的城市都会被在海平面之下。那么这是极地冰盖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说的山地冰川呢，山地冰川的水呢消融了以后呢，它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江河里边。因为我们也知道，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中国是一个冰川大国，因为我们大概有

0: 对，并不是我们可能以为的，就是说，哎，当地可能也没有什么人烟，那溃决就溃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近年来，我们好奇，就是说，全球的冰山、冰川，它的总体趋势都是在消融的吗？这种趋势可逆吗？
1: 是的，其实这种冰川消融，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它的根本的驱动因素就是温度的上升。那么温度在不断的上升甚至加速的情况下，全球的这个状态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2020年到2030年间，全球的冰川整体的冰川的物质损失，它减少了5%，然后2023年一年，

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以国家和国家政府的名义互赠的礼物都可以称之为国礼。国礼作为国家的象征，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作为体现国家形象与政治语言的国礼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国宝，有的是传统的土特产和奇珍异宝，也有一些别有特色的礼品。作为中国

0: 值非常高的一些礼物。
1: 哎，还真是，好像很多国礼，我觉得它的绝对价值并不是那么的高。
2: 对，
0: 嗯，
1: 对，
2: 对，你比如说像上个月我参加了这个贵州，当时到了央美做了一个展，
1: 嗯，
2: 都是贵州手工艺在央美的一个展，
0: 嗯，
2: 那么那个展上其实也展出了一些当时的国礼，比如说它是以苗。

0: 首饰、项链，还有包括勋表系统，就勋章表彰系统那些东西，都是出自于他们手，只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要而且一提到咱们中国传统工艺，就是说老旧破之类的，其实真不是，他们的工艺啊，这两年一直在进化，
1: 对，
0: 一直在进化。像景泰蓝那个珐琅工艺，还有包括花丝镶嵌的技艺，以及雕漆的那种，哎呦，雕漆的那种技艺，不是说只有传统的东西，他们会有很多新的东西设计点在里面，
2: 对对对，
0: 好多年轻人在里面。他们非常年轻，创新力极强，
2: 是是是，
0: 所以一下就抓住了我们俩的那个就是念头，就说哦，他不是说。

0: 朋友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景泰蓝，
1: 嗯，
0: 瓷器、丝绸、茶叶啊，这些就是大家在自己的脑海当中首先能够想到的。但是呢，经过我们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的思路打开了，我就突然发现各位朋友们开始讲了一些，燕林提到说俄罗斯送的彩绘三角琴啊是送给咱们国家的。还有呢，就是

0: 盒，然后还有呢，像我们那个刚才
1: 花
0: 董
1: 丝
0: 斌老
1: 那个，
0: 师说的那个花丝手包，那个是我们
1: 嗯，
0: 北京燕京八绝的花丝镶嵌的这个技艺。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八个这个选的这个果礼，也某种意义上呢，也是把我们北京最具代表性的燕京八绝的这个北京工艺美术传统技艺做了一个梳理。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选取的。

0: 具代表性的燕京八绝的这个北京工艺美术传统技艺做了一个梳理，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选取的。
1: 哦，因为这本书呢是采用了这种口述的方式哈，讲述了这些国礼的制作过程啊，设计的过程，有很多故事啊，能够折射出这些国礼的制作人员，尤其是这些工艺美术大师们啊，他们的所思所想哈。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哈，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国礼背后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哈。我们挑几个国礼跟大家讲一讲，好吧？
2: 那就那个瓷头老师说那个画珐琅吧。
1: 嗯，
2: 这个我先。

0: 这个东西太好了，他就是我们国人吧，就是这个原来都是大人物啊，非常大的那种历史观，就是你能在史书当中写的秘密就很厉害了。
1: 嗯，
0: 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辅助的，就是你有史记，当然你得有诗经。你的诗经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家老百姓自己的风雅颂，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两个都要有，那口述历史就特别完整的，我认为啊，就是让我们在活色生香的观看这个历史观和那个世界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手段。
1: 嗯，
0: 然后我们。

0: 的那个工艺水平的极高端，不是像以前，你前两天保利秋拍嘛，你会看见那个保利那个景泰蓝，以前他们香港拍卖的时候，那景泰蓝上面还有很多沙眼儿，那是过去宫里的就这样。如果你要不是说什么，因为那个，因为它就是这么有沙眼儿的，它工艺达不到。可现在四海升平的画那个景泰蓝上面没有沙眼儿。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把这个景泰蓝不停地往前推进，其实还有画珐琅工艺，他用了好多珐琅工艺。那个斯顿老师说说这事儿吧，很有意思。
1: 对，我补充说一下，确实是呢，口述历史能够让我们就是像我们的匠人能够讲出真实背后的这些故事。

这个景泰蓝斯坦生平评之后，那么我们现在拿出来的高水平的这个景泰蓝已经没有沙眼了。这个其实呢，在这个书里，那个郭明老师也说到了，就是通过国礼这个契机，我们实现上了一个传统工艺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第二个，郭明老师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在哪呢？就是他讲到这个

0: 这个攻克了。据说这个村儿、哈，就他们就研发这个村里面，就因为这画珐琅的工艺现在特别的火。
1: 对，
2: 哦，
0: 而且他以前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要画珐琅这工艺？他们就想在这个瓶子上用了好几种的珐琅的工艺。他说为什么画珐琅？他说这个东西太好了，就得找他，就是因为一件国礼把景泰蓝的工艺提高了，把画珐琅就传承了。
1: 对，
0: 然后呢，整个造型包括开片都这个技艺都非常完整，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以前景泰蓝叫景泰烂嘛？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人敢说这个词儿了。已经是，就是咱们认为你有

0: 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1: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摸测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0: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四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五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 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0: 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1: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

0: 创始人叶乐说，
1: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0: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

0: 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经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1: 他说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

0: 场，现在可以帮你去做卡系统、卡平台、自动的上架、打折优惠、评论抓取、订单整合，只要是批量化操作有规律的这种，我都可以帮你自动化操作。我们国内有10000家客户。
1: 从企业自发闯海外，到产业带抱团出海，再到全省系统布局赋能，浙江跨境电商已经形成完整生态。活动现场还发布了8个国家级优秀实践案例，数据居全国首位，同步举行行业专委会揭牌，5大生态项目集中签约。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

0: 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牲口已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

0: 201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

0: 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

0: 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城市完整保护好。
0: 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

0: 21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

0: 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瞬时，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
3: 是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

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二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

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

0: 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

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

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

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

0: 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

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0: 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2: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

0: 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今天的金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新溪坑村入选省科协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王毅在七里乡

0: 努力把信息坑村打造成为集科普教育、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传承于一体的特色乡村，加快实现文旅产业的越界突破、创新发展。
1: 6月1日，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到七里乡调研农村建房工作，并开展人大代表进站履职活动。
2: 调研中，王毅行实地走访了七里乡天寿村要饭建房区块、黄村范村鳌头山安置区。

义工分会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我县慈善志愿服务工作迈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新阶段，为全县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立仪式上，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义工分会的筹备情况、组织架构、服务宗旨及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分会将坚守慈善为民、公益惠民的初心。 以聚焦民生需求、服务基层群众为核心，常态化开展、精准化。

0: 部队的到来。志愿者们与他们一起唱歌、玩趣味游戏，并给他们送上文具、电风扇等节日礼物。据介绍，这支爱心团队已经连续15年来到这里，陪伴孩子们过六一。
1: 我们跟狼爸过了很多特殊的节日，今天我们跟他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我觉得非常的熟悉和温暖。

0: 过了很多特殊的节日，今天我们过跟他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我觉得非常的熟悉和温暖。
1: 欢乐的互动过后，温暖还在继续。县人大代表蔡小群为每位学生送上暖心台灯，大员镇干部们将书包、玩具、玩偶等微心愿礼品亲手交到结对学生的手中，与他们亲切交流，并送上节日祝福。
2: 我之前就想一个毛绒玩偶，然后今天哥哥姐姐送了我一个鸭子的毛绒玩偶，我那个玩偶特别的漂亮，然后我很喜欢，然后这个六一我过得也非常开心。
1: 据了解，该教学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占比超半数，为补齐家庭教育与情感关怀短板，去年起大员镇

0: 全体干部与每位学生结对，定期谈心交流，辅导功课。此次圆梦微心愿活动正是结对帮扶的暖心举措。
1: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社会力量来给我们学生结对，像我们也通过这个山海协作啊，把学生带到这个海边，把学生带到我们这个市里的科技馆，让他们体验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教育。我们想让山里的孩子眼里都充满了光芒。
0: 6月1号，仙都街道中心幼儿园、大洋镇中心幼儿园、双溪口乡中心幼儿园、榕江乡中心幼儿园联合开展儿童节活动。当天一早，各乡镇街道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乘车来到县城，在老师、家长以及消防警察的陪同下，进去

0: 安静候场，在老师的现场引导下学习公共场所礼仪，养成排队礼让、不大声喧哗的好习惯。当大荧幕亮起，精彩的影片画面映入眼帘，小朋友们全神贯注投入其中，一张张笑脸上满是欢喜。
1: 我从大姚过来，感觉很开心。今天和好朋友一起来看电影，老师带我们第一次在六一带我们来看电影。
2: 我和我的幼儿园老师小朋友们在这里看电影，还有其他的幼儿园老师小朋友们在这里看电影。我们还逛商场。
0: 不同于以往的园内过节，集体出游让小朋友们满眼新奇。走出原本熟悉的乡村环境，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然而，作为地球上最为敏感脆弱的生态系统，五彩斑斓的海底花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非法开采使得珊瑚和珊瑚礁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最近几十年，随着全球变暖，海水温度升高，原本艳丽的珊瑚大面

0: 境般绚丽的世界，而南海索科研团队正是这份绚丽的守护者。近两个小时的行程，一行人抵达了蜈支洲岛，这艘游船就是今天的潜水平台。
1: 除了这些潜水装备之外，还是得准备很多。您能帮忙介绍一下，这个钉子好像感觉形状特别的独特，
2: 对对，这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然后我们设计了好多种，就那种

种下了20万平方米的珊瑚。在全球珊瑚礁退化的大环境下，中国正肩负起一个海洋大国的使命与担当，不仅有效保护了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更为全球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了范例。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成都，从一块沉睡千年的汉代画像石里，读懂中国人延续2000多年依水而居、因水而兴的生活智慧。1975年，成都市西郊的曾家包发现一处东汉墓葬，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2块

0: 是村民们的最爱。
1: 欢迎蒋爷爷，
0: 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换来一份热辣十足的油焖小龙虾。绵延千亩的荷叶也是水塘赐予当地人的礼物，川西临盘中的水塘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一方百姓，从古至

为人父母，您一定有一个跟 FBI 一样厉害的本领，就是鉴别孩子什么时候在说谎。这个孩子说谎，其实他都没说话，你就觉得他可能要打算说谎。您一定是通过他面部的表情、肢体语言，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会不自觉地搓手，有的人会摸鼻子，有的人会搓耳朵，他有很多下意识的小动作，说明他将要说的话可能不是出自的真心，但是他的动作却是出于他要说谎的这种焦虑、恐惧。

的，传递了 55% 的信息，那听觉也就是它的这个语气语调语速大概传递了 38% 的信息，而这个词本身代表的意义大概只传递了 7% 的信息。要看他怎么说，在哪说，带着微笑说，带着怒气说，怒目圆睁说，其实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简单的问题，你是个好人，那么表达的意思啊千差万别，关键在于是怎么说的，什么样的表情。

是不是？我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建议，但是我就禁不住手舞足蹈。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会有手舞足蹈这四个字？就证明人在情绪到的时候是无法自控的，就证明你是不能自已的激动、开心和快乐。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都是得体的，我们看新闻上那个皇室成员，我们一方面觉得很优雅，另外一方面会有什么距离感，对不对？因为你永远无法走进对方的内心，因为他永远不会失态，这就证明他永远不会和你亲近。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啊，可能要很多人想变得更加的优雅，更加的端庄，但另外一方面千万别忘了过于

0: 显眼，但是你一旦录下来以后再回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怎么做了那么傻的一个动作呀，然后多看几次，当你觉得心灵啊受到了，不应该叫打击，当你觉得心灵里面好像有一根小刺的时候，你的好多的习惯就慢慢改变过来了。这怎么从讲手势变成了怎么改坏习惯了呢？
1: 你说到这个小动作的时候目光炯炯哈，我就赶紧把手势停了下来，不敢动了。我觉得刘莎老师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啊，这个指令很有效。但就像刚才你说到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手势和姿态是没有觉察的。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练过舞蹈的有一些人一生

0: 们的双手思考，第二部分呢是用手说话，第三部分呢是留意你的双手。那接下来呢，这三部分我们请王明博士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一部分用我们的双手思考啊，它有三章，第一章是说话时如何用手，第二章是手所作心所想，第三章手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这样的三章的情况。
1: 我从这里边提炼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说手势是怎么帮助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
0: 嗯，
1: 比如说大家

刻意的写很多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内容，但我就喜欢拿一支笔，哪怕像这个涂鸦一样画一点东西，就是说随便的去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的手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思考似乎也跟着动起来了。所以书里就说啊，如果我们在解题的时候，面对难题的时候，用手去书写，就可以把头脑当中的思维过程外化到纸面上。在头脑当中的时候是个抽象的，可能是混乱的，但是当我们用手去书写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具象的，可以去观察的，而且从某个角

0: 如果大家看到的那种欧美的探案剧或者跟科学家有关系的剧，就会发现可能出于电视剧外化的需求，他们的办公室经常有一个黑板或者白板。
1: 没错，
0: 当然他们是写给观众看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最聪明的人也需要通过这种书写的方式把头脑当中的那些念头啊铺陈到白板、黑板或者纸面之上，这是有助

文字不就行了，是不是？但是书里边还真专门讲到了啊，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当线上课的时候，老师看不到孩子的手势，孩子也经常注意不到老师的手势，因为上线上课的时候手势都从简了，这会损失大量的非言语信息，这个信息就会影响教学。我们还是举老师这个敲黑板的例子啊，比如说我

0: 他在写板书的时候就会用手指着说这个和这个最终在等式那边究竟会是什么呢，他就手指的那个空白处让我们去思考。这很有趣，这是一个问题的空白，等待解决的问题，大脑的空白，也是一块黑板的空白。所以当这个思考变得非常具象，当老师指在那儿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跟着他的手指跑，
1: 嗯，
0: 从这个变量这个变量一直跨越等式到那个变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读书一样，我自己看电子书的时候是不如看纸质书记得牢的，
1: 不好翻篇儿。看电子书你要想回看呀，费太大劲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要看纸书的话，我想看三页就看三页，想看三百页就看三百页。
0: 而且电子书永远只是一页纸，就在我大脑当中感觉总是一页，因为它的只是一个屏幕在不断的变化嘛。但是在这个书我就能够感受到翻了多少，
1: 嗯，
0: 翻了三分之一，翻了二分之一，这个位置也有助于我形成整本书的逻辑链条的一个记忆，这就是一个实体的触摸对人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说手是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可以帮助我们外化思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就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当你摸书的时候和你没有摸书的时候，你摸一个食物的时候没摸食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还是说这个杯子，
1: 你手指着杯子的时候嘴里说的也是杯子，大家记住了。但是如果你手指的是字典嘴里说的是杯子，大家记住的就是字典。
0: 对，特别是当你在记这个单词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真的伸手去摸一下杯子，就把这个触觉和这个单词也建立联系，其实对你最终的记忆也是会有所帮助的。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一步，记忆有助于将你的思考外化，也就是说呢，让你本来零碎的那些记忆啊，通过手势或者通过你拿一支笔把这些内容写到黑板上或者是纸上，然后你的这个内容就变得有一些逻辑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

0: 必习惯享受异样眼光，是年龄大了成熟还是不得已改变，用什么把路照亮，聚光灯还是手电，我害怕暴露，聚光灯下太过引人注意，不甘心手电下的光。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

听到了刘华的这个录音片段之后，我印象最深的是情绪管理这个部分啊。其实很多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成年人的生活，情绪管理是特别重要的一环。有的人呢，在情绪管理上经常失控，会不加思索的把自己的情绪肆意的传达给你觉得很重要的人，就是身边的爱人。好，我们老说对自己的亲人和爱人。

着掖着藏着呢，有什么话直接说出来就得了。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个最重要的阀门和阀值大家掌握不清楚，会往往伤害身边的人。成熟的男人和女人在这一点上做的是很到位的。那在下半段呢，我们有很多关于女性成熟心理的表现，以及如何去感受女性成熟心理，在成熟之后如何做一个简单淡定的人。那接下来呢，有一段话在进入下半段之前呢，我想分享给大家。我会因为我拥有独立完

使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每个人都会在风雨中成长，而人性最成熟的表现，不是你穿上了厚厚的铠甲，把阳光和温暖拒之门外，而是对世界敞开了更赤裸裸的胸怀，不再变得更世故冷漠，而是以更温情的心给他人以包容。岁月深。

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欢迎你收听今夜私语时。说到一个女人很成熟，她会有很多的迹象，由幼稚到青春期，然后变得成熟，是跟时间有关的。那一个女人变得成熟，会从哪五个迹象当中表现出来呢？我们有篇文章要送给大家，当然这个文章比较长，大家

斤斤计较，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宽容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会让自己更加的轻松，也会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好感。所以呢，我要告诉身边的或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能够控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二个迹象。那第三个迹象随之而来，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主见，不随波逐流。古话说，随波逐流容易，独善其身却难。而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

行、运动、不断学习、参加志愿者活动。毕竟现在的社会，好看的皮囊千千万，有趣的灵魂不多见。女人真正的美，在骨不在皮。余秋雨在《山中笔记》中关于成熟是这样写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

记中关于成熟是这样写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能够看得很远而不陡峭的高度。成熟是不声不响的蜕变，隐藏于内，体现在外。那在追求外表的同时，更注重内在的提升与修养，是一个女人变得成熟的第五个迹象。保持善良但不懦弱，能够控制管理情绪，有自我的主见不随波逐流，懂得断舍离，追求外表也注重内在的女人必定是美丽而又成熟的。

我们能变成更好的人。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周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

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

0: 链供应链的重要物流支撑。
1: 首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昨天在杭州成立，该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2024年6月，我国正式提交立项提案，经国际标准化组织评审表决，2025年7月获批设立。委员会将搭建国际标准对接平台，完善全球快递标准体系。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

0: 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近日在杭州富阳区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的126个稻米品种同台竞技现场 PK， 最终决出21个全国好味道金奖品种，我省选送的浙系仙稻青春优210入选。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1: 鉴评现

0: 影响力，也引导了很多大户来种这个好的品种。
1: 这场一年一度的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赏的专家阵容强大，有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万建民、沈阳农业大学的陈温福、扬州大学的张洪成三位水稻米参评，经专家现场品鉴打分，最终评出金稻十一个、鲜稻十个金奖品种，全面展现我国水稻育种的最新成果。中国水稻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制品质量检验

0: 改 G60 沪杭高速原浙沪主线大云收费站正式投入使用。
1: 在收费站场地上，六辆集装箱电动重卡正在充电。这批货车来自同乡一家物流企业，要把货物
2: 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
1: 老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国聘行动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同时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推出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
0: 工信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0: 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

0: 雨四级应急响应。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式贴现国债，本期国债为期限28天的贴现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2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发行价格通过竞争性招标

0: 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还没有向美方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伊朗消息人士二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

及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并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但如果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0: 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1: 据日本媒体昨天援引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护送体制等。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
0: 大声锐评。记者调查发现，网红驱蚊产品市场暗藏重重陷阱，有的打着植物萃取旗号，实则违规添加微毒驱蚊酯，却走化妆品备案，绕开农药监管，有的成分

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驱蚊产品别拿化妆品当护身符。网红驱蚊产品市场暗藏重重玄机，核心症结在于监管缝隙被精准利用。企业利用驱蚊纸既属农药又可用于化妆品的双重身份，走日化渠道备案，外包装规避驱蚊字样，实际却以驱蚊为卖点。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擦边球，让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暴露于未知风险。

传感工程实践成果顺利通过答辩，获授电子信息博士学位，消息迅速引发舆论热议。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并非首例。之前，清华、北航、西安交大等多所高校就已产生多位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毕业的博士。长期以来，唯论文的评价导向让不少工程类博士生陷入为发论文而科研的怪圈，脱离产业实际，远离国家重大工程需求。看似论文丰硕，却解决不了真实技术难题。如今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本质是研究生评价体系的拨乱反正，回归专业学位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初心，倡导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研做在产业最前沿。当然，高校的这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新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成。